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烦啊。
1: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3: Sunday 音乐天，
1: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听不淡记忆的声音。秋天气候转燥，燥邪最伤胃阴，胃阴不足的人呐，到了秋天容易口干唇干，大便干结，胃里隐隐灼热。还有一个信号值得留意，有些人一到秋天就明显比夏天吃得更多，这也可能是胃阴偏虚的表现。胃阴虚了之后容易产生虚性亢奋，表现为能吃但吃了不踏实，不能简单的当成胃口好。养脾胃现在就行动起来，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研制的山药多肽粉强烈推荐给各位听众，一次一包，
1: 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在假日里享受生命，不是天生的技能，而是后天成就的能力。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来吧，和我一起享受这个充满音乐的星期天。这是好妹妹凤飞飞演唱的《追梦人》。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好妹妹凤飞飞的《追梦人》，接下来和你分享 Gala 演唱的《追梦赤子心》。

霜降就要来到，有人还在喝冰咖啡冰奶茶，吃生猛的海鲜，脾胃最怕寒，久而久之，有的人会发现这肚子啊总是凉凉的，大便稀溏不成形，身体倦怠乏力，没有精神嗜睡。这脾胃的问题可不是小问题，古话早就说脾胃好百病消，那反过来不就是脾胃差百病来吗？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这是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研制的山药太粉，不仅选用唯一可以入药的卢土铁棍山药，更是加入茯苓、黄精、地黄，而且全部都是小分子肽，温开水冲调一杯，脾胃是干干净净，没有负担，运化好了，营养才能输送到身体的各个器官。现在上新价格超

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音乐天。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我荒凉心。
1: 润的唱腔穿梭其中，营造出浓郁的秋日景致。走过春的萌芽与夏的繁茂，秋天是生命走向成熟与收敛的时刻。不必感慨时光流逝，每一个季节都有属于它独特的风景与答案。第一阵秋风，苏打绿，故事。

秋天是吃山药的黄金时节，山药性平味甘，有润补的特点。但是菜山药是菜，铁棍山药才是养。卤土铁棍山药是养里的尖货，温县卤土硬得像砖，山药为了活下去，根扎得深，养分攒得满，所以铁棍山药的粘液蛋白、多糖、氨基酸比普通的山药高一大截，是可以入药的。今天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山药肽粉，它呢是做成小分子肽。大家都知道大分子要肠胃拆半天，小分子肽呢直接能够被身体接住，是你喝一阵子就会发现吃饭香了，肚子不闹了，人没那么虚胖发黄了。这是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研制的，上新价格99元就可以带走一盒，买两盒再多送大家一盒，等于三盒才198，一盒才60多，一天才4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可以下单，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如果您是三餐不准时，一吃凉的就肚子不舒服，脸色黄，没精神，便便不规律，爸妈年纪大了胃口差，自己想戒奶茶又嘴馋，真的是建议您喝一段时间。三盒菜198，能喝到冬天了，刚刚好。4007106109，完全零添加，糖啊、添加剂啊都没有，干干净净。除了山药，还加了一点茯苓、黄精、地黄，这些都是小分子肽的形式，温水一冲即可，喝的气色、皮肤都是润润的，健脾养胃的好东西。4块钱一天，全家老小都适合。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

没有糖，没有添加，全家老小都能吃。4007106109，现在人啊，吃完就坐，坐完就躺，这本就很伤脾。脾主肌肉，肌肉不运动，脾的运化功能就会跟着退化。再加。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黄莺莺的茉莉花，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赵传演唱的《我终于失去》。

0: 他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4: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5: 你们瞧他多笨，

0: 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接下来为您播出
2: Sunday。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

0: 1975，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宁，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88-3531。
1: 时间是11:31，这里是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和大家一起谈谈家和家装的那些门门道道。我是新月。
2: Hello， 大家中午好，我是善明。
1: 嗯，欢迎赵善明老师啊，来自于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赵老师。每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设计，还有家装的那些细节，而且一向都自谦的称自己是
2: 实用型设计师。
1: 是，但是我觉得呢，昨天您讲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表达就是为什么你是一个实用型设计师，很合我的需求啊。
2: 嗯，也是我们很多一些应该是听友朋友或者就是很多装修的人，他现在想的就是，首先这个房子得满足我的居住的一个需求。
1: 嗯，
2: 不一定要搞得多么花里胡哨，但是呢，整个空间感出来之后，
1: 嗯，
2: 我选的材料一定要有质感，比如这个瓷砖，比如我们讲的这种，软装的一些什么窗帘啊，
1: 嗯，
2: 或者哪怕是一些小的一些摆件。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硬装我们尽量的去做的稍微轻量化，
1: 嗯，
2: 简单一点。那在一些精致的一些点缀上面，一些软装上面，包括选择硬装的一些材质上面，
1: 嗯，
2: 重点去选一选，让这个质感来衬托整个家庭的氛围。
1: 嗯，是，就可能会不会装修设计的时候业主会有不同的需求，例如说有一种会说，不管放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什么年代，回头来看我今天的这个设计，我都是希望它洋。
2: 我觉得那个也非常实用。
1: 那您买的这个桌是不是叫画家桌啊？我记得好像搜到过。
2: 对，是有点像画板一样的，我可以根据我的这个需求，
1: 嗯，
2: 我可以抬高，我如果我这个坐累了，我可以站着，然后呢，如果我这个想画一个画，那我可以把这个桌面倾斜到45度，
1: 哎，这
2: 根据我的这个平面来去调整它，
1: 对，
2: 我觉得非常实用。
1: 哎，你讲这我想起来，这最早的家居设计，我一个朋友，他南师大那个美术系毕业的，他就是后来在广告行业做得很好，他就说过他小时候他特别喜欢画画，后来他爸干脆索性给他一面墙。挂的就是大白纸，然后他就每天在上面画各种小人儿、各种汽车、各种飞机。后来他就去搞画画了。
2: 哎，在装修里面，其实有些这种墙面的装饰画呀，包括一些移动的挂画的，在里面也是一种装饰。
1: 嗯，
2: 我们有些这种房间，它既是电竞。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张国荣的《全世界只想你来爱我》，我们继续来听张震岳演唱的《有一天》。谁都有被生活难住的时候，如果这时要挑一首歌送给你，我会选张震岳的《有一天》。这首歌像朋友拍着你的肩膀说，有一天这些都会过去的，不用太用力，也不用太悲伤，听歌就好。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va, China.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1: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3: 我们看见。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罗大佑的童年，这里是经典975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就用好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吧。继续来听黄小琥演唱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在香港乐坛，他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名字。他是第一位签约英国 EMI 唱片公司的歌手，也是首位拥有歌友会的东方歌后。
1: 寒露过，霜降就要来到，有人还在喝冰咖啡、冰奶茶，吃生猛的海鲜，体味最怕寒。久而久之，有的人会发现这肚子啊总是凉凉的，大便稀溏不成形，身体倦怠乏力，没有精神嗜睡。这脾胃的问题可不是小问题，古话早就说脾胃好百病消，那反过来不就是脾胃差百病来吗？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这是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研制的山药太粉，不仅选用唯一可以入药的卢土铁棍山药，更是加入茯苓、黄精、地黄，而且全部都是小分子肽，温开水冲调一杯，脾胃是干干净净，没有负担，运化好了，营养才能输送到身体的各个器官。现在上新价格超级给力，99块钱一盒，买两盒再多送一盒，三大盒连吃48天，一天才4块钱。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可以订购，也可以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山药粉自助下单。朱先生说这假期吃多了，明显感觉脾胃运化不过来，全堵在胃里发酵，是要好好的调整一下饮食了。你看，赶紧把山药太粉喝起来。认准了河南中药大学联合研制山药，健脾打底，搭配茯苓渗湿、黄精固本、葛根清润、地黄滋阴，针对现代人的脾虚湿气重、气血不足、肠胃虚弱、代谢偏弱等等的现象，实现多维度的协同调养，非常的适合脾胃虚弱、消化差的朋友。一天仅需4块钱，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好经营。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姐妹，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

0: 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位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2: 这里是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一起享受音乐的星期天，带给你这小时的第一首歌，邰正宵演唱的《一千零一夜》。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睫毛弯弯，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黎明演唱的

0: Tha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位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说的这个家伙，
1: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1: 图？
2: 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3: 施维老师的演艺生涯就像他塑造的角色一样，干净纯粹而充满力量。1960年，当电影《林海雪原》上映时，他饰演的这名卫生员在一群阳刚气十足的战士中赢得了万马军中一小鸭的美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演好这只小白鸽，在那个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维老师在剧组苦练滑雪，不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地把一个娇弱的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施维老师的艺术生命里远不止于那种纯真无邪的美。1964年，在反特电影《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草蜢的限时专送 ABC， 这里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Sunday 音乐天，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分享了一整天的好音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经典975，下周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下周日

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秋天气候转燥，燥邪最伤胃阴，胃阴不足的人呐，到了秋天容易口干唇干，大便干结，胃里隐隐灼热。还有一个信号值得留意，有些人一到秋天就明显比夏天吃得更多，这也可能是胃阴偏虚的表现。胃阴虚了之后容易产生虚性亢奋，表现为能吃但吃了不踏实，不能简单的当成胃口好。养脾胃现在就行动起来，河南中医药大学联合研制的山药多肽粉强烈推荐给各位听众，一次一包，食养的好方子，内含卢土铁棍山药、茯苓、黄精、地黄。

0: 电信天翼智屏智能 AI 小管家，智控家电 AI 办学，视频通话，畅看影视，一屏搞定，智护全家，人人畅享精彩。中国电信。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0: 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阳光暖意在心间。

剪不断，

0: 难得清闲，可清闲的多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1: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2: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声音。
1: 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

0: 卖了。
1: 卖哪去了？
0: 南省瓜州。
1: 知道地儿就行啊，我找他去。喝出我这把老骨头，也得把他找回来。
2: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创作者将灵魂完全注入了角色。陈鸿海先生在祭文中这样追忆道，他用心揣摩乡间老者言行神态，演活了刘姥姥。在当年的剧组里，沙玉华老师为了让这个一身泥土气息的乡下老太太真实可信，一遍遍地去观察普通农家老人的举手投足与言谈笑貌。
3: 大爷，今晚七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4: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5: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十个。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一起动起来。

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0: 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0: 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
2: Hi, morning.
1: 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一个小故事的启发，看世界的另一种心态。一种心态，阳光倾城，思维早读课。
3: 说这个稻盛和夫在年轻的时候呢，为了有一次赶项目啊，他一连几天都在实验室里面吃。

大雾黄色预警，也要特别提醒我们更多好朋友，如果是出门看到能见度低的话，一定一定在路上要多加留意哦。南京城明天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后天是多云到阴，夜里部分地区有阵雨，15度到25度。商务部等7部门鼓励线上品牌商到线下开设实体店，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的运营模式。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期间，南京部分道路临时交通管控。我国计划2031年前后把火星样品带回到地球。甘肃兰州专项整治随地吐痰，发现将被责令立即消除，不清除的处以1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网友称实体书中出现疑似 AI 提示词，需要我再微调部分语句吗？香港警方回应梅艳芳骨灰被盗，交由重案组跟进，暂时没有人被捕。20人聚集公然辱骂男乒主教练王皓，人民日报发声，畸形饭圈已经入侵青少年群体。中国乒协调整亚锦赛参赛运动员名单，取消林诗栋男子单打混双的参赛报名，取消梁靖昆男子单打男子团体的参赛报名。在泰国失联的中国摄影师韩少杰已经平安回国，姐姐发文致谢，案件相关后续会配合相关部门处理。世卫组织通报俄罗斯不明原因的肺炎事件，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最近又是赏桂花的大好时节了，灵谷景区南京规模最大的桂花专类园栽植桂花超过18000株，涵盖20多个品种，金陵桂花网正位于无量殿北侧的大草坪，玄武湖公园主城核心的赏桂地2000多株桂花是分布在环州、凉州、桂花山和环湖的沿线，古典园林瞻园的古建花窗旁，桂影错落，朝天宫的红墙古殿旁，桂花盛放，余园的丹桂满枝，别有意境啊。说到桂花，很多的好朋友也是想到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那也是应时应季啊，桂花糖、玉苗、桂花。

0: 怪，这一路上就跟着一起打拍子，闻着桂花香，听着红红的蝴蝶结。哇，这星期一的早上还是满血复活，虽然我们只是休了一天，还是觉得挺不错的。怪，昨天就在家里面呼呼呼睡了一整天。
1: 之后啊，感觉肠胃很舒服，上厕所没有那么费劲儿了，口味也变好了，特别方便，都是独立的包装。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正在开放当中，上新价格，数量不多，99元一盒，买两盒再多送一盒，三盒一共只要198。山药色白，补肺，长在土里，尤其是卤土，它土里土气，补脾胃的效果特别好。带着须根，有粘液，加上小分子肽，你就体验吧。不到200块钱，198，喝到冬天，每天只要4块钱。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精。

今天早上也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来到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啊，还记得你自个儿的那个阿贝贝吗？

0: 哇，现在真的是可以用来做依赖的东西真的很多哎。
1: 嗯，
0: 对吧，你嘴巴上面要千五精华露30毫升加 3D 的立体滚珠的按摩仪刷出你的侧颜砂哦，还加上

江北红月城店六店齐开席，就近预定很方便哦。十人的宴席包括十只陈年花雕赎罪蟹、葱油爆腌大白鱼，还有首味鸡汤、黑猪肉狮子头、太祖金陵脆皮烤鸭等招牌淮扬菜，每桌还赠送两份点心组合礼包，原价近2000，现在只要1099，那真的是划算嘞！那这一大桌啊，有孝心、有诚意、有意义的重阳团聚，一年只有这一次。以家宴，以爱心，那即刻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打开底部菜单栏神最右，看到重阳家宴就可以预定了。这是江苏广播第八届重阳家宴，感谢小厨娘淮扬菜的亲情支持。那这一道菜我觉得真的可以拿下哦！现在你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底部菜单栏神最右直接点开江苏广播第八届重阳家宴，可以赶快下手啊，1099啊，这个一家人十口人，然后十人的宴席，你就一起坐到桌子上面乖乖，然后就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大家都是就近各自去订一家你所这个靠得比较近的小厨娘就可以了。乖，其实真划算啊，是吧？按照我们平时去算的话，这个你到小厨娘家，你怎么吃怎么吃，你至少得要200一个人吧，对吧？但你算算看，1099，乖，一大家子人，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现在你到哪儿能够说在大酒店里面说100多点就能够吃到一大桌子这个大餐哦，这还是可以的。来，还要有一个好消息给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啊，就是我们很多好朋友都很喜欢的琥珀蜜蜡，我要帮大家去溯源了。那这次呢，我是在下周一，我将会这个来到就是琥珀蜜蜡的溯源地，受到深圳琥珀商会的正式邀请，到国内最大的琥珀博物馆，也是国内首家集齐全球各大琥珀产区标本的超级博物馆——深圳世纪琥珀博物馆。我要到这里。然后很多国际琥珀的爱好者都会慕名到这里来打卡哦，而且国内最大的琥珀交易中心也是坐落于此，从原矿的材料的批发采购到雕刻设计镶嵌生产，带你全程溯源。当然有了深圳琥珀商

后又价格优啊，所以呢你现在就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在发私信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跟我一起在群里面啊，然后我们大家也是心心念念期待着下周一啊，下周一的这个从早上到下午一整天，我都会在深圳的琥珀博物馆和大家一起来快快乐乐的溯源，所以你现在就可以直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再发消息私信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啊。